们有点想我们，上面听到打我们，上面等到放我们，当年好难抢我们，想我什么当我们，抢不谁的伤我们，上面等到放我们，当年好难抢我们，上面都在当我们，抢不谁的伤我们，上面都在放，不能等你好，我们上面都在当我们，抢不谁的伤我们，上面都在放。